0: 35598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8: 我是王云生。
9: 我是吴一彤。
7: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8: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

0: 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那么今天下雨的原因，路面湿滑，各位行车路上也是要放慢车速。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好，接下来的时间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最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会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国交通部定于当地时间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的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会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为，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邵国兴。
1: 我们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啊，提出了提醒告诫，要求他们做到明码标价，按照价格承诺去履行，不得实施价格欺诈的行为。对个别酒店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行了立案查处。
0: 从检查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经营单位能够按规定明码标价，市场价格秩序基本稳定。邵国兴介绍，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市场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1: 我们也提醒消费者，消费过程中要看好价格表以及相关经营者他们提供的价格承诺，如果发现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12315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
2: 金秋九月，书香氤氲。那么昨天928经典诵读活动在江苏九市接力举行，在镇江分会场，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登台献声，以诵读致敬经典，用声音传递书香力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聚。
4: 这次诵读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匠心书院举办，我市劳模、一线职工、读书爱好者等代表登台展演。诵读内容既有泊船瓜洲、自北固山下、芙蓉楼送新建这些传颂千年、书写镇江山水的古典诗词，也有可爱的中国、长征祖师、红星照耀中国等激荡人心的红色篇章。职工代表还带来外卖诗人王继兵的现代诗歌诵读，职工古竹林。
5: 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也值得推广。我们还是要多读书，去感受更多的文人墨客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经典的诗词。
4: 928经典诵读活动由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主办。镇江分会场活动由市新闻出版局、市总工会承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范毅。
6: 我们主打的是职工特色，这场活动呢也是2026年金山诵读的职工专场。参与我们今天演出的都是全市企事业单位和机关里面的职工们，那我们文化宫呢也是提供这样的舞台给职工展示风采。
2: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举办茉莉花开文艺播种文艺送祖国主题活动，来听一下记者周恒的报道。
7: 整场节目都是由社区居民和文艺志愿团队自编自演，长扇子舞祝福祖国率先登场，演员精神饱满，舞姿轻快，独唱东方红，歌声嘹亮，饱含浓浓的爱国情谊，模特走秀优雅大方，尽显风采，各式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参加演出的居民黎旭红说，他平时就喜欢和社区里的几位老姐妹一起唱唱跳跳，这次能在国庆节前登上社区的舞台很开心。
8: 我们准备的是居民大声台，为了今天的演出也准备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因为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爱我们的祖国。
7: 后续潘宗社区还会持续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满足居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陈冲，

0: 值贬损，建立租金台账，定期将收取的租金交由法院用于清偿本案执行债务。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下雨的天气，路面湿滑，各位行车路上放慢车速。这首歌《雨的秘密》送给大家，明天早间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到了30号，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哦，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

0: 桂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三幺五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欢迎尤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样，其实不管是对于车价上面，买了车过没多久它就降价了，或者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级，还是到我们的这个后续在用车的时候面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功能上面的损坏，我需要去进行维修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今天想请我们的游律师给大家去提提醒啊，就是我们从买车到用车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应该去注意哪些细节能够有效的去避免一些纠纷的发生呢？
1: 汽车的消费的话，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大宗消费，希望大家呢也要理性消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在前期就是我们去选择哪个品牌呀，哪个车辆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要尽可能的去多做市场的了解。那么对，特别是对于新能源汽车这几年的情况，大家恐怕更害怕一点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品牌的话很快速的就进入市场，并且又后来淡出市场，那导致这个车辆在买了之后，后面的维权的话，包括销这个维修啊，更加是找不到一定的这个对象去了，那这个才是我们最麻烦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家还是挑一些这个品牌比较好的啊，那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看车和跟销售方进行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尽量的细致的去了解一些信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标准的问题啊，然后对于支架的认定啊，对后面的三电的维护啊等等的，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们尽量的多沟通多了解，然后如果说有这个必要条款的情况之下，能够落在纸面上，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消费者后期的维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依据。
0: 我想咨询游律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可能经常会遇到我下面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在去 4S 店去了解的时候，我很多消费者包括我也会问销售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款车会不会短期之内你们就会有品牌的活动会降价，或者是短期之内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那销售人一般说啊，我这里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不会降价的，短期之内是不可能，价格上面不可能有大的这个调整，然后或者说啊，这个车可能上市没有多长时间啊，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有升级的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真的会遇到，我可能订了车，我车还没提呢，他官方就有一个新的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活动，但是我已经锁单了，我这个价格也调整不了，或者是我车才拿到官方没多久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改款，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消费者这个时候就会说我想要来维权，销售人员当时是这么来告知我的，所以我才会下单去进行购买。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了解到的新能源车的这个订车啊，都是在比如说像它的小程序或者是官网上进行下单，我们消费者他其实能够去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去修改的条款，那几乎我们都是在做选择题，就像点菜一样，我选择什么样的配置什么样的颜色，我就直接去下单定制了。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消费者我们的消费维权埋下一定的隐患呢？
1: 的确，而且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小厂呢你要考虑一下哈，那大厂的话遇到的问题是订购的周期还比较长啊，甚至有的时候快到一年了，对吧？
0: 对。
1: 那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的话，市场的波动其实都会很大的。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要充分的去理性的过程啊。那么我们建议呢，消费者在这个定制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包括说有很多的专门的这个汽车网站上面，它也会有不停的信息啊，就是说这个厂家的话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后面的迭代。

0: 管是有没有买这个碎屏险，就是发生了这个屏幕的破裂，它就是屏幕的故障，这个有碎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找到商家，商家应该是先来鉴定这个屏幕的它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然后再根据实际的状况看是进行理赔还是不进行理赔，对吧？
1: 对，就是对于电视机来说，这个屏它是一个主要的啊一个配件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对于屏的质保一般来说我们是含整机3年的。那么在这个情如果说真的发生了碎屏的情况，我们首先要了解碎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要进行必要的情况之下进行鉴定。
0: 因为胡先生他在购买这个其实是算作一个增值服务，是另行支付了699元购买了一个5年的碎屏换新服务嘛。但是现在从胡先生的他的一个描述来看，就是说他这个额外的这个增值的服务他其实是用不了的一个状态，因为商家是说这个可能是动物碰撞或者是等于保管不当为由是拒赔嘛。那我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困惑，我相信可能胡先生现在的困惑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是另外购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值的保障的服务，它其实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在比如说电视机它自有的三包里面它可能这个范围覆盖不到，我另行购买了为了给我的这个电视机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意外的情况，我给它再上一重保障。那我觉得是不是会有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为啊，就是说你不应该管我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碎的，就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来说是比如说是宠物来可能把它碰碎了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你都应该来赔这个保障我，或者是来免费给我来换新呢？
1: 是这样的，就关于我们额外加付了费用的这样的一些维修或者是保障行为哈，我自己在购买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更正规的商家呢，实际上在网页上面他表述成比如说是3年加5年或者是3年加多少年哈。那刚才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这个5年是单纯的就是5年呢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刚查了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电视机在进行三包的这样的一个后面一般来说的话是3年的时间，如果说是5年的话，那可能多出来的2年或者说是一出现问题我就给你换新不做任何的维修，其实这就是一个增值的服务。那么在这个增值服务上面来说呢，我们应当是视作是商家在产品质保上面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通常情况是保障的，比如说一些意外的碰撞呢、跌落呀、挤压呀这样的一些非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屏幕的破碎或者是开裂这样的一些换屏的服务。那如果说是我们比如说有比较极端的这个情况，就是消费者他可能在这个酒后失手，然后完了之后重大过失的情况啊，甚至说是有一些这个故意的情况，那么人为因素过高的时候，作为商家来说的话他也是不能理赔的。但是在这当中呢，商家如果说做得比较好，就是要把这个除外的条款要给他进行明确，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在网上的，在网页的这个条款当中应当去明确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是除外的，比如说明确说人为故意损害我是不赔的，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情况。
0: 那如果胡先生他能够证明在他购买的这个699的屏幕换新的这样的一个增值服务，在当时他是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他有一些条款来说比如说动物碰撞保管不当它是不予理赔的，它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约束的话，是不是它可以来主张现在你需要来对我的屏幕进行比如说像更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补救的措施呢？
1: 在刚才我们的这个纠纷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就是实际上对于保管不当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那么到底什么叫保管不当，这就造成了双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偏差。因此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还是说界定好双方的这个责任，对于商家来说的话，他所承担的是基于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生产销售，然后产品责任延伸上面再加上意外的这个额外的增值，是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正常在家里边的这个电器的话也应当正常使用嘛，对吧？但是真正发生分歧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去界定 到底碎屏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必须要明确下来啊。那么后续的话，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去进行协商。
0: 嗯，所以呢，也是建议胡先生，您现在可以继续和这个索尼的官方旗舰店的客服进行沟通。

0: 要求他们就是派专业的人员来上门，对于你的电视机屏幕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鉴定，并且出具相关的一些鉴定的一个书面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鉴定报告，对吧？这个也是给你日后的维权有一个依据。其次呢，就是如果你和索尼旗舰店的这个客服可能沟通的不是很顺畅的话，建议您我不知道您是在比如说淘宝的平台来购买的还是京东的平台，您可以请他们的这个平台方的客服来介入帮您处理您现在的纠纷，可能这样的一个维权会更加的高效一些。
1: 对的，就是因为平台本身的话，它也会有平台的这个责任。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向电商平台进行投诉，平台呢在基于管理责任情况之下来协调销售商和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之间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沟通。那么甚至呢像索尼这样的大品牌的话，如果说再进一步沟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打400的这个销售，然后跟他的厂家去进一步的沟通，
0: 和品牌方进行沟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也谢谢游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何先生反映。去年三月呢，他在天猫的松下灯具旗舰店花费了1300元购买了一款吸顶灯。那么到今年的7月19号，这个灯具出现了故障，何先生呢随即就联系了旗舰店的客服来申请售后维修。3天之后呢，对接的维修人员告知何先生啊需要申领配件之后再上门。但是一直到8月29号，这个维修人员仍然没有主动的去联系何先生，于是啊在8月31号呢又拨打了松下官方客服的电话申请售后维修。但是截止到目前，何先生先后是7次致电松下的官方客服，仅得到会安排维修人员尽快联系这样的一个答复，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人上门进行维修。那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何先生提到的他购买的是吸顶灯，但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吸顶灯其实没有单列在国家三包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何先生他买到的这款灯，它的保修期内坏了，商家以配件要等人员会联系，已经拖了40多天了，在法律上算不算我们消法里面说的故意拖延维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尤律师，
1: 这个的确是会构成故意的拖延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管理办法啊，就是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那在这个里边的话，我们是提到经营者不应该故意的去拖延，或者是无理由拒绝消费者的合法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0: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应当在15天之内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刚才的这段信息当中的话，我们这个消费者打了7次的电话，对吧？然后
1: 也等了
0: 40多天、
1: 嗯、
0: 对，40多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已经超过了我们一个合理的预期期限啊，这个时候商家的确是有一个故意拖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1: 嗯，那么何先生他现在他其实不仅是找了天猫的这个松下的官方旗舰店，因为他这个是实际购买的店铺嘛，他也找了松下的这个品牌的官方的客服电话，他也进行沟通，但是这个事情都没有得到解决。那我们想请我们的游律师给我们的何先生一些建议，您觉得他现在当下他是直接找品牌方解决这个问题更高效，还是说他依旧是找他购买的这个渠道，也就是天猫的松下

0: 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轩黎。
2: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7: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7: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6: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7: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8: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1: 万千气象，
1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的环形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无锡枢纽到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三峡深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深船机，从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今天凌晨1:30左右，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龙山镇境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十载七人的小轿车与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小轿车上七人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今天名古屋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夺得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 那么说起这个孕前检查、孕期检查啊，相信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都能说上好几个项目啊，比如说像这个唐氏的筛查啊、无创 DNA 啊、B 超啊、思维彩超等等。有不少这个准爸爸、准妈妈觉得啊，哎，我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么宝宝的健康应该就是万无一失的了哈。其实啊，在医学上呢，有一种风险藏得还是挺深的，它不会让你头疼，不会让你发烧，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啊，甚至这个家族中啊，可能从来都没有人患过这种疾病。但是呢，两位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却很有可能啊，因为携带了同一种遗传基因而增加生育患儿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和大家聊一个啊，普通大众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对于备孕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也就是 SMA 啊，以及这个 SMA 携带者的筛查。那么到底什么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呢？
0: 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脊髓性肌萎缩症这个名字会觉得非常陌生，它的英文简称叫 SMA， 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它主要影响人体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运动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就像身体里的信号指挥员，我们抬手、走路、翻身、吞咽、呼吸，看起来都是肌肉在工作，但实际上背后都离不开神经系统的指挥。如果负责传递运动指令的神经元出现问题，肌肉慢慢接收不到足够的指令，就可能出现肌无力、肌肉萎缩等情况。严重的患儿还可能影响吞咽和呼吸功能，是婴幼儿期常见的致残甚至致死性遗传病之一。
4: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陈医生啊，我觉得这个 SMA 啊还是一种比较严重的遗传病啊。当然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马上想问了，既然这么严重的话，那是不是这个患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就容易被筛查出来呢？
5: 这里恰恰是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问题。 SMA 患者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但携带者呢通常是完全 正常和健康的。
4: 嗯嗯，
5: 今天我们重点要讲的就是携带者。
4: 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个携带这个词儿听起来是有点让人害怕啊。这个什么叫携带者？是不是意味着说这个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病了呢？
5: 不是的，这个概念呢非常重要。携带者呢它不等于患者。
4: 嗯，
5: 我们可以把人体的遗传信息想象成一套双备份的设备控制系统，两个控制系统呢分别来自爸爸和妈妈，共同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当其中一个发生故障失效，另外一个完好的控制系统仍然可以独立的承担全部的调控功能，设备整体的运行呢不受影响，不会出现故障和异常。这套一好一坏的配置对应到我们个体，就是遗传病的携带者。携带者呢，通常不会表现出疾病的症状，所以 SMA 携带者他通常身体健康，没有明显的症状，外观呢和普通人也没有区别，日常的生活完全正常，普通体检呢也未必能够发现，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携带者。
4: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的身体向来都很好啊，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其实还存在着这种遗传风险啊。
5: 完全正确。所以 SMA 有一个很值得大家重视的特点，看起来没问题，但不等于一定没有携带风险。
4: 嗯，
5: 并且呢大家还有一个非常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很多夫妻会说啊，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病，应该不需要再查吧。实际上没有家族史也不能完全的排除携带风险，因为 SMA 携带者本人通常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家族中没有出现夫妻双方恰好都是携带者并且已经生育过患儿的情况，这种风险呢可能一直就被隐藏着没有被发现。所以有些家庭第一次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因为家里早就有人患病，而是通过基因检测才了解到相关的风险。
4: 是的，即便是 通过基因检测了解到相关的风险了，可能很多人还是不能理解，说两个健康的人怎么会生出一个患病的孩子，是吧？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给很多朋友答疑解惑一下吧哈。那两个健康的父母啊，为什么会生出患有疾病的孩子呢？这是很多人想不通的哈。
5: 啊，一对健康的父母如果呢是隐性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们的体内呢都有一套基因存在着微小的缺陷，而另外一

0: 一套基因存在着微小的缺陷，而另外一套基因呢，是继承了父母双方同样的缺陷的致病基因之后，生命的这套双备份控制系统就会彻底的失效，继而引发遗传性疾病。这也是为什么啊，看上去健康的父母，他依然是有概率生育出患病的孩子。以 SMA 来说，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携带者，那么每一次怀孕，大约有25%的概率胎儿会患病，大约有50%的概率胎儿是一个携带者，有25%的概率胎儿既不是 患病的，也不是携带者。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每一次怀孕啊，它的风险呢都是独立计算的，不是说第一胎健康，第二胎肯定也健康。也不能说第一胎患病，第二胎就一定患病。这种遗传的概率啊，它不是抽奖箱里的球，抽走一个就少一个。而我们每一次怀孕都是一次新的遗传组合。
1: 是的，也就是说啊，这个夫妻双方可能哎，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携带者，但是呢，这两个人的这个基因碰到了一起，风险就会出现了，是吧？
0: 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呢 ，SMA 携带者筛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问题之前，先把它找出来。这呢，也是我们现代出生缺陷防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出现问题以后再发现再治疗，逐渐向识别孕前孕期的风险进行转变。
1: 就把它提前了啊。而现在这个孕期的检查其实已经很多了，是吧？像什么唐筛做了啊，还有这个无创 DNA 也做了，四维彩超也做了。那么这个 SMA 的筛查啊，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常规的这个检查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呢，不同的检查就像不同岗位的一个健康的侦察兵一样，大家各自负责不同的任务，不能简单的说谁比谁更重要，而是检查的目标不同。比如啊，这个唐氏筛查无创 DNA 主要呢是关注某些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而产前的超声检查主要是观察胎儿的结构发育情况，比如心脏、脑部、四肢等是否存在明显的结构异常。 SMA 携带者筛查，他关注的是准父母本人是否携带与 SMA 相关的致病基因的变化，所以他们之间并不是重复的检查，而是各自解决了不同的问题。而普通的产前检查和常规的超声检查通常是不能识别一个人是否是 SMA 携带者的。所以呢，对于有相关需求的备孕和孕期的家庭来说， SMA 携带者筛查呢可以成为遗传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1: 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了哈，做这个检查会不会很复杂啊？是不是要我住院啊？是不是要做这个羊水穿刺呢？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对于携带者筛查来说啊，通常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一般呢，到医院抽一次外周血就可以进行基因检测，它不需要手术，不需要住院，通常呢也不需要空腹。对于有备孕计划的家庭来说，它可以呢在孕前就进行检测。那么对于已经怀孕的女性，也可以根据她具体的现在的孕周和她的临床情况，在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检测。从生育规划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通常呢更提倡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在孕前就进行遗传风险的评估，因为啊，孕前了解了风险，相对的时间我们就更加的充裕，如果发现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处理，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遗传咨询和科学决策。
1: 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哈，就是这种疾病叫脊髓性肌萎缩症啊，它的这个其实预后是不好的，是吧？终生患病啊，对于孩子来讲啊，对于整个家庭而言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样来分析的话，孕前筛查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再来去规划未来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是吧？
0: 非常准确。 我们可以把孕前的遗传筛查呢看成是一次生育的健康的风险体检。
1: 嗯，
0: 当然呢，它不是告诉大家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帮助大家提前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啊，我们开车出门之前一般都会检查，哎，油够不够，轮胎呢有没有问题，导航的路线是不是合适，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风险，而是因为提前了解情况可以让我们出发的时候更加安心。 SMA 携带者筛查也是一样，它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让不知道的风险变成可以了解的信息，让未知的问题拥有更多可以提前应对的机会。
1: 嗯，那很多人一看到啊，这个基因检测报告上写着携带者，立马就非常紧张了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哎呀，我就不能生孩子了呢？
0: 首先啊，我们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检测出是携带者，它不等于患病。
1: 嗯，
0: 对于 SMA 来说，如果一方检测提示是携带者，首先呢，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下一步，通常呢，我们需要根据情况进一步的去检测另一方，因为呢，只有了解到夫妻双方的情况，才能更准确的进行风险评估。如果夫妻双方均提示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那么呢，我们建议进一步接受专业的遗传咨询。医生呢，会根据具体的检测结果、家族的情况以及既往的生育情况，为家庭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风险评估，必要时可以进一步讨论产前诊断等相关问题。所以啊，大家呢不要把携带者阳性简单的理解成完了不能生孩子了。
1: 嗯嗯嗯，
0: 这完全啊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现代医学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发现风险以后，帮助大家科学的面对风险。
1: 是的。那同样，如果说筛查出来啊显示是阴性啊，就是没有携带，那是不是就可以100%的放心了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啊，主治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

0: 孩子了啊，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这个专业遗传的咨询啊，医生会来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前诊断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筛检出来之后发现是阴性啊，不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100%的放心了呢？陈医生
1: 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一般不会使用100%没有风险这样的绝对表述。
0: 嗯，
1: 而因为任何的筛查项目啊，都需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的局限性，不同的检测方法覆盖的范围也不同，这个遗传疾病本身啊，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呢，筛查结果阴性，通常呢意味着相关的风险是降低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遗传风险绝对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啊，这个筛查的结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解读，不要自己上网去搜索几个关键词，就立马给自己确诊或者排除了所有问题。它背后涉及的检测方法、遗传机制、残余风险等专业问题，所以呢，专业的遗传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些人更加值得去关注这一项检查呢？
1: 实际上啊，对于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家庭，如果希望了解自身的 SMA 遗传携带风险，都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我们呀建议他需要去主动的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正在备孕的夫妻，怀孕前呢是进行遗传风险评估的理想阶段之一。第二呢，是已经怀孕但是此前呢并没有进行相关筛查的人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孕周和具体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第三呢，有相关家族史的人群，如果家族中呢就存在 SMA 患者，或者是明确的相关的遗传的疾病史，就更应该进行专业遗传咨询了。第四呢，是有些希望进行更全面的生育健康风险评估的人群。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注，我们不仅要怀得上，更希望呢孕得更安心。而科学的遗传筛查就是现代优生优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嗯，我们也是了解到啊，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啊，这个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在正在计划开展这个 SMA 的一个携带者筛查项目，是吧？接下来呢，请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项服务主要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一些帮助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体系，为备孕及孕期家庭提供更加科学规范的遗传风险评估服务，我院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已计划开展脊髓性肌萎缩症，也就是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和专业的遗传咨询服务，帮助备孕以及孕期的家庭了解自身是否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如果检测发现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提供相应的遗传咨询和后续评估服务。我们希望啊，通过这项技术把医学服务的时间点呢进一步前移，从过去的出现问题以后怎么办，逐渐转变为风险出现之前我们能不能先了解，这也是我们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理念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0: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请陈医生哈，用几句话来帮助大家啊，记住总结一下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啊。
1: 好的，今天呢关于 SMA， 我希望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身体健康不代表一定没有遗传的携带风险，很多 SMA 携带者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第二句，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一定不存在风险，因为携带者可能长期没有被发现。第三句，携带者筛查不是诊断，但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发现和评估风险，让家庭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更多的准备时间 和更加科学的选择期间。
0: 嗯，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 SMA 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哈。原来有一些这个遗传风险，它并不会写在脸上啊，也不会通过日常的这个体检就能够轻易的发现，一些看起来

0: 来完全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某些遗传疾病的携带者。当然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不只是为了治疗疾病啊，更加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提前的认识风险，并且科学的预防风险。
1: 是的，出生缺陷防治重在预防。对于每一个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家庭来说，科学的孕前和孕期健康管理都是送给孩子的一份特殊礼物。也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了解，少一点未知，多一点科学，少一些焦虑。此次我中心新开展的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旨在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以专业的先进的医疗力量守护好每一次怀孕，助力更多的家庭孕育健康宝宝。
0: 那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哈，有备孕或者说有这个孕期遗传咨询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啊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空中讲堂，稍后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兼顾口感和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八八点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设备检修，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

0: 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度镇江市区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免费健康体检工作今年七月全面启动。目前这项惠民体检已经进入到下半程推进阶段，体检截止时间是为11月30号。人社部门提醒，有需要的退休人员要抓紧时间错峰体检。农业农村部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面粮食丰收在望。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经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至8月份，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了国内销售，出口同比增长31.8%，增速远超内销。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到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最后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

0: 去哪儿？
1: 欢迎来到广寒宫。
2: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5: 要结束了吧？
6: 啊，是是是。
5: 啊，欢迎各位收听。
6: 你看咱
5: 你忘了你就别说了，
6: 不，你就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5: 我是小范、啊、
6: 我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小少。
5: 你不是不按套路啊、
6: 哎、
5: 你就没有套路。
6: 对，没有套路。
5: 对，你就跟老天爷一样。
6: 怎么呢？
5: 没有套路。
6: 嗯，全是
5: 哐哐下雨。全是努力，
6: 全是努力啊！
5: 真的，这几个月没下的雨啊，
6: 哎、
5: 他这几天都下完了。
6: 太努力，太感动了。
5: 别那么努力，别哭了，好不好？有什么伤心事你说出来。
6: 我告诉你，
5: 你说出来让少老劝劝你。
6: 对呀、啊，你就赶紧我安慰、啊。说到努力啊，
5: 哭得更大声了。
6: 我今天早上我送完孩子以后，我坐公交去买菜，嗯、我就看着
5: 努力努力，少老非常努力，
6: 对吧？
5: 嗯。
6: 比我还努力的人出现了，
5: 是吗？
6: 一大哥，
5: 嗯，
6: 一边搁那看文件，一边搁那刮胡子，
5: 嗯，
6: 一边搁那吃煎饼。
5: 少老流下了悲伤的口水，
6: 赶紧我上去问问大哥煎饼哪儿买的。
5: 啊，
6: 哎呀，大哥确实不，这是开玩笑，确实让我感动。大哥就这么努力的这个精神啊，
5: 就是很努力的活着。
6: 哎，
5: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6: 我们都要努力的生活。
5: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如果大哥能早起5分钟吧，
6: 好、
5: 哦，我们就说5分钟，好不好？
6: 啊，对呀、啊。
5: 是不是就不需要在公交车上刮胡子吃煎饼了呢？
6: 那他可能就要在公交站台等公交的时候刮胡子吃煎饼。他早起5分钟，他这公交车也没来呀。
5: 那10分钟。10分钟行了吧，总够了吧，
6: 能赶上上一班，
5: 总行了吧、哎、
6: 还得是娘娘，
5: 对对、啊、
6: 一眼看透事物本质啊。
5: 而且我总觉得吧，你在大、啊、就是大庭广众之下，你说你刮胡子这事儿不是也不特别合适吧？这个
6: 大庭广众刮胡子怎么
5: 就是，我觉得这个胡子呢也不是非刮不可呀。
6: 哎，那不邋遢吗？看起来多不精神呢、
5: 啊啊，
6: 大哥在忙忙叨叨
5: 的，不是这么说 的、
6: 啊、
5: 很多有胡子的帅哥的，
6: 嗯，
5: 是吧？虽然你不是。
6: 什么？你这话不对、
5: 嗯、
6: 娘娘，这人家那有前提。
5: 有什么前提？
6: 什么叫胡子帅哥 啊？就是人家不留胡子，人家也是帅哥，然后人家留完胡子
5: 还是帅哥。
6: 哎，对喽，
5: 真的非常有道理。
6: 那是，你
5: 那既然如此，还是刮了吧，清爽点儿。
6: 就跟人以前说那个留光头一样，
5: 反正对吧，也没有什么用处。
6: 这话说的，
5: 胡子有什么用呢、
6: 啊、
5: 是吧？你
6: 哎，
5: 人的胡子
6: 哎，
5: 是这样的、
6: 哎，
5: 人的胡子确实是没有用啊。
6: 啊，
5: 有用的胡子呢，也不是没有。
6: 冒昧了、
5: 啊，
6: 谁的胡子有用？
5: 像猫的呀。
6: 哦，怪
5: 不
6: 得你说这
5: 吗？
6: 啊，人的胡子
5: 是不 是？人的胡子是没有用的。
6: 哎呀，
5: 啊，
6: 这么个意思啊？
5: 对，猫的胡子有用，还有其他的一些哎可爱的小精灵们，
6: 老鼠
5: 们的胡子都是有用的，
6: 蟑螂的胡子都有用。
5: 吃饭时间、
6: 啊、
5: 咱能不膈应人吗？
6: 谁现在吃饭？
5: 我呀，我马上就去吃饭
6: 了。那我注意啊。咱们今天话题也来了，假如你长了一对动物的胡须、
5: 嗯、
6: 哎，你选谁的？
5: 你选谁的呢？
6: 嗯，
5: 考虑考虑啊，
6: 考虑考虑。
5: 这首歌来自蔡依林，
6: 嗯，
5: 乖猫。

0: 第一。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打开收音机，
3: 按下播放键，
2: 掌握方向，
3: 为爱导航。
4: 前方路口左，
2: 下班路上好伴侣，
3: 好听好玩又有趣，
2: 一路畅行，
3: 少不了你。
0: 哎呦，说起这个忙碌啊，嗯，努力呀、啊，
5: 说起这个胡须呀、
0: 啊，啊，胡须
5: 啊，今天不是聊胡须吗？
0: 咱这路上不是这些司机朋友们挺努力的。
5: 我主要是在想、
0: 啊，
5: 有没有什么小动物啊，能够通过一些特别的感知手段，
0: 嗯，
5: 能够告诉我一个确切的消息。
0: 蟑螂吗？
5: 这雨要到，要下到什么时候？
0: 哎，这雨，
5: 我不用你告诉我，你离我远一点。
0: 三号，三号，
5: 我不想知道了。
0: 三号。
5: 是吗？
0: 对，
5: 明天还得下吗？
0: 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哎，
5: 少老，你看见了吗？
0: 什么呢？
5: 看见我这肩膀上长出来的霉斑了吗？
0: 哎呀，不至于好吧？这要长霉斑了，我都不敢靠近你了。你是一人形蘑菇。
5: 算了，听听咱们节目，感受一些阳光的存在吧。
0: 哦，对了，
5: 嗯，
0: 咱们还那叫什么来着？
5: 啊，算了，别说了。
0: 完了，我们两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在讨论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人老了记性不好，
5: 嗯、
0: 话到嘴边就说不出来了。
5: 那啥，什么？
0: 刚才我想说的是提神。对了，
5: 啊、
0: 我已经把这个词儿给忘了。
5: 来说点路况给各位提
0: 提
5: 神、
0: 哎、提
5: 提
0: 神
5: 啊！那目前呢，这个雨就是一种索然无味的感觉，
0: 是吗？
5: 就你打伞吧，
0: 嗯、
5: 觉得很多雨，很累赘、
0: 哦，这么个意思。
5: 但你不打伞吧，又很容易湿身，
0: 啊、没错、啊，
5: 就像牛呢一直在田里，就是这么个雨，嗯、哎，
0: 这说的就是、
5: 似下非下。
0: 真提神，真膈应。
5: 但是呢，对，给道路交通啊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嗯、
0: 确实是、啊。
5: 那目前呢，我能够看到的市区以往的这个市中心路段啊，
0: 都很
5: 到这个时间段车都比往常要多得多。
0: 对对对，
5: 是吧？尤其是这个一镇路那个交叉路口和解放路那边，哎，就很奇怪啊。
0: 对，
5: 往那个江滨医院。北门拐弯的那个地方，
0: 正常现在应该是都没
5: 什么车了。右转的那个地方，
0: 哎、
5: 就是刚才我看了一眼，已经排起了队伍。
0: 是
5: 啊，这个很麻烦，就是要等好几个轮次的灯。
0: 哎，
5: 那像昨天比较复杂的这个珠芳路和润州路的交叉路口，
0: 嗯、
5: 目前呢依然繁忙、
0: 哎、
5: 啊。你看
0: 你
5: 这个车的交汇啊，简直是。我已经看不懂了，
0: 左拐
5: 看不明白了，反正
0: 左拐的右拐的电动车，你
5: 各位一定要
0: 直行的、
5: 哎、各位一定要按灯行驶啊、
0: 哎，
5: 按灯行驶。
0: 是啊，
5: 其他的路段的秩序肯定都比这个地方好一点。
0: 对对，
5: 没有这儿这么复杂，
0: 这个、
5: 因为这儿好几个方向的路口。
0: 哎，
5: 啊，老城区呢，在郑东路南门大街路口呢，也是车比较多的。你看，
0: 哎、是
5: 跟往常比起来多得多了、
0: 嗯、
5: 啊。不过秩序还是挺好的，
0: 没错、啊。
5: 那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稳驾慢行。
0: 路滑小心啊！
5: 今天呢，我们来聊胡子啊。
0: 胡子，
5: 反正我真的是一直以为，
0: 嗯，
5: 一直到很大了，我已经很大了，
0: 嗯，
5: 我都觉得猫的胡子是用来量老鼠洞的大小的。
0: 啊，对，这以前
5: 听过，就那个头能不能进去
0: 啊？对对对对对，
5: 对不对？
0: 我听着呢，不是说光量老鼠洞的大小，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能不能钻得过去？
5: 哎，对对 对, 对，
0: 哎，就用它胡子量一量。
5: 但是呢、
0: 嗯，
5: 这个猫科动物的捕食方式啊是偷袭，
0: 哎，
5: 往上那一扑。
0: 对呀、啊，
5: 你啥时候见过猫钻洞呢？
0: 哎，它
5: 只有狗爱钻洞。
0: 它也许是晚上你都睡着的时候，它过去自己慢慢探一探先，
5: 不会，
0: 家里面全溜达过了。
5: 猫早睡过去了，那么懒，
0: 个懒猫。
5: 胡子其实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组织。
0: 胡子怎么奇妙呢？
5: 对人类而言
0: 啊，
5: 指的呢是哺乳动物一种特殊具有感觉功能的毛发
0: 哦、
5: 分布于嘴的周围。
0: 是。
5: 当然有些人他不只长在嘴，是吧？他可能长到鬓角、就是。
0: 他不只长在嘴，他还长在腿。

0: 是是，你腿上那胡子剃吗？
1: 剃就不剃啊。
0: 啊，那这个猫和老鼠的胡子，就是典型的。哎呀，这个英文就算了
1: 啊。对，
0: 我们把它专称为触觉须。
1: 哎，
0: 好吧，啊，
1: 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0: 对对对对，
1: 用
0: 英
1: 文
0: 写的。那不vibr，好了。嗯，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咱不能瞎念啊。
1: 对对对，
0: 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呢都是有这个触觉须的。
1: 哎呦，
0: 啊，完全没有触觉须的只有两类
1: 啊。
0: 哎，这个一类呢是单孔目，
1: 下蛋的哺乳，
0: 下蛋的哺乳类，
1: 鸭嘴兽。
0: 嗯，下蛋的哺乳类真不多
1: 啊，鸭嘴兽嘛。
0: 还有一种呢是各种大猿。
1: 哦，
0: 各种大猿知道吧？
1: 对，知道知道知道，
0: 人就属于大猿。
1: 哎，
0: 那触觉须呢比普通的毛发更长更粗
1: 啊。是，
0: 毛囊贼大。
1: 嗯，
0: 它的周围分布着发达的触觉神经，
1: 嘿，
0: 来自于三叉神经的眶下神经。嗯，这个太专业了。
1: 是，这
0: 就告诉你 啊，这个毛发虽然它不是什么活物
1: 啊，
0: 但是呢，它感受到的压力会传导给毛囊内的机械感受器。
1: 好家伙！
0: 由深层和浅层的触觉须神经收集这个触觉信息，再传给大脑。
1: 哎呦呵！
0: 哎，在一些胡须触觉特别敏感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啊，
1: 嗯，
0: 啊，油。经袋鼠
1: 啊，
0: 加州海狮的大脑里还有负责处理胡须触觉信息的脑区。
1: 哎呦喂，
0: 所以这玩意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是，
0: 对吧？不是说这个简单的一个装饰品而已。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装饰品多难看呢。
0: 难看吗？
1: 对，都不难看呢。
0: 不挺美的吗？不是挺好看的吗？
1: 你看看猫要没胡子，你是不是觉得它可爱很多，
0: 啊，
1: 一脸胡子扎胡子拉碴的，那你一看这
0: 猫不正经。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1: 啊？
0: 首先最典型的用途就是在黑暗复杂的环境下充当一根探路杖。
1: 我这盲杖。
0: 对，也不至于盲吧。
1: 就探路。
0: 都盲了吗？这个
1: 探路探路啊，
0: 人老鼠也是有眼睛的
1: 啊。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探路。如果像我们人类是吧，我们虽然没有胡子，但是我们有导航，导航呢就可以直接搜索花鸟市场北广场。哎，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来帮助我们识路。
1: 哎，
0: 我们不用用胡子探嘛。
1: 对对对对，现在很多那个车上啊它都自带了胡子导航。
0: 哎，很方
1: 便。
0: 我们已经走火入魔了，
1: 很方便啊。
0: 就是导航到咱们花鸟市场北广场去干什么呢？
1: 导航到那边去干什么呢？啊，导航到那边去啊，去看看咱们车展。
0: 没错，这个后天就开始了。
1: 对，一号到三号。
0: 一号到三号，那么在花鸟市场北广场会有我们文广十一大型车展。
1: 太棒。
0: 集结了40多个主流的汽车
1: 品
0: 牌，不管你是想买燃油车还是想买新能源车，
1: 对，
0: 都可以在这找一找看一看。
1: 没错，
0: 或者是你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代步的呀，你就买一个剁椒鱼头，还有家庭 SUV 就比如说这个家里面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要带上老人什么的，
1: 萝卜青菜汤。
0: 还不如剁椒鱼头呢。
1: 是，
0: 剁椒鱼头好歹还是个荤菜。
1: 是，
0: 怎么人多了就萝卜青菜汤了呢？
1: 健康
0: 怎么着也是个佛跳墙吧？这
1: 佛跳墙。
0: 还有潮流电车多款车型，你在现场都可以一站式比车。
1: 对，主要方便嘛，一抬腿这家那家的，咱都去
0: 还有这个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等等等，
1: 非常棒。
0: 大家千万别忘了有需求的话可以去逛一逛。没需求也逛一逛，
1: 逛逛就当玩了嘛，对不对？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如果说你可以找一对胡须，
1: 你愿意找
0: 胡须
1: 哪个动物？
0: 你愿意找谁？但是我们不介绍，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动物的胡须有什么用。
1: 老虎、狮子那些嘛，对不对？
0: 老虎、狮子胡须干啥的呢？
1: 这也是探测，
0: 钻洞的是吗？
1: 啊，这不至于。
0: 这首歌呢，来自胡歌，叫做《指纹》。
1: 哦，
0: 你能理解我为什么选这首歌？
1: 能，歌名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关键是胡歌。
0: 对对对，
1: 哎，
0: 你看，少老还是有进步的，
1: 必须的。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0: 一路畅行这个是一个
1: 很多很多年了、
0: 哦、
1: 但是呢很多这个方面的答案还是空白、
0: 哎、
1: 没有啊。
0: 对，
1: 胡子伸进的不是老鼠洞啊、
0: 哎、
1: 朋友们，它伸进的是无数哺乳动物秘密的洞、啊、
0: 确实还有待于更完善的研究。
1: 对，它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哎、
0: 对了、
1: 啊、它真的是有一定的说法的、
0: 哎、
1: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更多的去探寻科技的奥秘，
0: 对，
1: 自然的奥秘、
0: 哎、
1: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今天
1: 老忙那些吃吃喝喝的有啥用？
0: 点的谁呢？
1: 谁也没点。
0: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哦、
1: 点的我自己。不能再吃了
0: 啊、哦！不能再吃了、
1: 啊。在放歌之前啊，再来看一下路况。
0: 哎、
1: 你看润州路珠峰路的秩序已经恢复了，
0: 非常
1: 不错，我觉得没有刚才那么乱了。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哎、通行秩序也挺好的。
0: 刚才是看到了隧道入口，
1: 入口没啥车呀，
0: 没啥车了，
1: 没啥车，出口车也不多。
0: 你看有车的时候它就不显示，一没车了自己跳过去了。
1: 对，这自己跳出来了啊！这车真的也不算特别多，
0: 不多不多不多，
1: 是不是？
0: 哎，
1: 然后呢，再看看这个中山西电力路。刚才看完了，
0: 嗯，
1: 再看这个高架吧，啊，不是高架，那个转盘吧，
0: 转盘，哦，转盘，
1: 转盘车也不少，往孟西路去的车还是挺多的。
0: 对对对，而且这块呢，正好是有行人通过，在礼让、
1: 嗯、
0: 啊。
1: 来人，再看看孟西路这边接孩子放下学的这些情况吧。
0: 哦，
1: 你看轮到这儿车多了，
0: 对对，这
1: 你看那个直行南往北方向直行的车，其实排队排得很长啊。
0: 嗯、对对对，
1: 一眼都看不到头了。
0: 哎，
1: 在这样一个秋天里，
0: 嗯
1: 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
0: 哎，
1: 虽然这首歌叫春天，
0: 是春天秋天差不多，
1: 就春天比较容易长胡子吧。
0: 啊，
1: 万物生长嘛。
0: 哦，这么个意思。哎，你可能这个推理有根据。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哎呀，一天的工作又即将结束了，
1: 明天再工作一天呢、搞得就跟退休了似的。
0: 咱
1: 倒也不至于，
0: 也不至于。当然了，这个假期我们还是非常盼望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希望大家都5号6号陪我上上班。
0: 这怎么还让我们加班啊？
1: 对，这不是正常的吗？
0: 你也太努力了。
1: 哎呀，我被迫努力呀、
0: 您开着您的车，我都想象着这个画面。
1: 但是说实话啊，我真的很热爱工作。
0: 对，我知道。
1: 工作真的现在对我来说非常的快乐。
0: 哎呀，真的，
1: 非常的轻松。
0: 脑海里有画面了，
1: 非常的自由。
0: 开着您的车，
1: 想吃啥吃啥。
0: 哎，吃着煎饼，刮着胡子。call back 了吗？这不，
1: 不是 call back 了、我长点胡子，我还是得去医院查一查。这内分泌大概是出了一定的问题。
0: 这也不至于啊。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胡子。
1: 聊胡子，就问问大家，您如果长动物胡须的话，你选谁的胡子？
0: 没错。
1: 来看看狗牙根儿啊。
0: 哎呀呵。
1: 所以他选狗呀，没毛病呀。
0: 他说选狗，我家狗胡子短，但是一闻一个准儿。我要是长他那样胡子，找东西就不用翻箱倒柜了。哦，这么个意思。
1: 但是闻的话跟胡子可能关系不大。
0: 对呀、他
1: 还
0: 是
1: 鼻子里，
0: 他不是对呀、
1: 你看这里有尾鱼，他说我要选龙虾。
0: 龙虾有
1: 这样呢、
0: 那个、
1: 吃火锅不用尝，
0: 你看
1: 胡须一碰就知道咸淡，还不烫嘴。
0: 龙虾的这个胡须啊和这个蟑螂的胡须啊差不多应该是。
1: 怎么的，你好像对蟑螂很有感情啊，在一档节目当中反复提及，
0: 是、
1: 关系很好。
0: 二毛说了，我选猫不为别的，就想知道我家猫每次蹭我腿的时候胡须扫过去是啥感觉啊，扎脸
1: 痒痒。还有这个神奇小海螺、海豹吧、
0: 海豹、
1: 看着老是胡须没想到那么厉害，
0: 是吧？
1: 像我这种从来没钓上过鱼的，有他那本事，自己可以送上门。
0: 好家伙，
1: 这鱼就送上门了。
0: 哦，
1: 是是是，有这个道理。
0: 对，
1: 还有苹果，
0: 苹果
1: 说了选老鼠啊，要是主要是食用、我家墙角有缝，一直不知道能不能塞东西，有老鼠胡须，我这么一探我就知道了，
0: 就拿。

0: 脸量一下那个尺寸够不够。
1: 嗯，
0: 您那儿挺会的啊，
1: 有一种贴脸开大的感觉。哎，
0: 这又来了，程露露说我选兔子，胡须长，看着可爱，还能两边看路，接孩子放学不怕走丢。啊，好家伙，
1: 你们对胡须的了解还是很到位，
0: 哎，
1: 很透彻的，
0: 太透彻了，
1: 是是
0: 这 啊
1: 真的。那就祝你们都长出心仪的胡渣，
0: 心仪的胡须。
1: 这首歌来自许绍洋，叫做胡渣。

0: 我总有一种很说不上来的感觉
1: 啊。是吗？
0: 就是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国庆快乐了
1: 哦，
0: 这没想到明天才能说这句话。
1: 对呀，你这今天说有点早啊。
0: 不早不早，祝大家提前快乐
1: 啊。提前快乐也可以，
0: 提前快乐。明天呢、
1: 哎、
0: 还有这一天班啊，
1: 对，
0: 大家别忘了上哈、啊
1: 哎、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1: 差不多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嗯、
0: 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啦，
1: 明天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最新天气预报，国庆期间前期以阴天和小雨天气为主，午后以后或将迎来晴好天气，但是降温的幅度比较大。从9月30号起，最新温度是下降到一字头，10月4号最低气温仅有16度。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添衣，谨防感冒。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

阳光和小雨都是青春最美的模样。民歌的清新之后，我们再回到香港听一首充满侠气的作品，1976年罗文汪明荃的《圆月弯刀》。罗文和汪明荃都是香港乐坛的实力派，那么这首一听也就是武侠的主题曲了，唱的是江湖恩怨情仇，各种身不由己，两个人的合唱配合得很默契，一开口就能够把人带回到那个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我们来听这首《圆月弯刀》。

江湖虽远，歌声依旧。我们下面要换一首轻松又接地气的作品，1976年许冠杰的《半斤八两》。许冠杰在当时被称为粤语流行歌的开山鼻祖，他非常的擅长写普通人的生活。这首《半斤八两》唱出了打工族的心声，旋律上口，歌词真实又有一点幽默，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当时一经推出，火遍了全港，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共鸣。

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蔡琴，叫做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啊，把心动和思念唱得温柔又克制，而蔡琴的演唱永远都是不张扬不浓烈，就像一杯红酒一样，越酿越纯，越酿越好喝，一字一句落在了我们的心里，成为了华语乐坛永不过时的经典。

0: 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朔方枢纽、苏州段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1: 喂，谁呀？
1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1: 拿出来就都是。

0: 的了。
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1: 阿姨，大爷，
0: 您信
1: 我
0: 的，我
1: 的
0: 没
1: 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一个眼神，一段心事都能够被蔡琴轻轻地唱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1976年包美胜的这首《小茉莉》。好，包美胜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代表歌手了，他的声音像小朋友一样，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有辨识度。我们找遍整个台湾乐坛都很难找出这样的歌声，就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唱歌一样。所以他唱的什么小茉莉呀，唱的这个捉泥鳅啊，都是很有那种儿童歌曲的感觉的。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有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歌，我们来听这首小茉莉。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最新天气预报，国庆期间前期以阴天和小雨天气为主，五号以后或将迎来晴好天气，但是降温的幅度比较大。从9月30号起，最新温度是下降到1字头，10月4号最低气温仅有16度。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添衣，谨防感冒。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10月1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19到20度。

0: 烧上一会儿，水里就冒出小小的气泡。等到水完全烧开，无数的气泡从水底不断地往上涌，咕嘟咕嘟不停地翻滚。哎，这些泡泡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只有水烧热之后才会冒出气泡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水沸腾了，
2: 水底的气冒出来就是泡泡。
3: 因为水沸腾了之后就会冒泡，这样子就可以提醒我们要关火了。
1: 因为水它沸腾的时候就会冒泡。
4: 因为水底下的空气都被逼到上面来了。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水烧开了会冒泡呢？其实呀，这些咕嘟冒泡的气泡是水变成的水蒸气。我们身边的水里还藏着看不见的小秘密，里面溶解了少量的空气。水刚开始加热，水底先冒出细小气泡，这是水里溶解的空气受热跑出来的。继续加热，水温越来越高，水达到100摄氏度的时候，液态的水就会快速变成水蒸气。水蒸气比水轻，在水底就形成了一个个的气泡，不断地向上浮。气泡往上跑的过程中越变越大，冲到水面就破裂开来。我们看到翻滚冒泡，听到咕咚的声音，这就是水烧开了。大家可以仔细观察，烧水前后的气泡还不一样呢。没烧开前的气泡上升途中会慢慢变小，中途就消失了。真正沸腾时的气泡从水底一路变大，冲到水面炸开。不过这儿啊，还要提醒大家，沸腾产生的水蒸气温度很高，千万不要凑近，小心被高温的热气烫伤。而且呀，水烧开之后不要立刻关掉火源就直接使用，要注意安全。简简单单烧一壶水，就藏着物态变化的科学知识。生活里处处都有奇妙的科学现象，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学问。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到中秋月圆之夜，当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夜空，我们总会抬头望月，思念远方的亲人。无数诗词也会借着月光诉说心底的情思。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十五夜望月》是唐代诗人王建的佳作。中秋之夜，庭院寂静，月光洒满大地，诗人静静望月，生出淡淡的思念。短短四句，月色如画，情思绵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诗人的目光，仰望中秋明月，品读这首优美的古诗吧。
7: 大家好，我是丹徒实验学校六年级四班的曹一乐，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我过中秋节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吃月饼，热热闹闹。读到这首诗，我才体会到还有人望着月亮默默思念远方的亲人。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把大家的想念悄悄传递，短短的诗句安安静静，却藏着浓浓的牵挂。我很喜欢这首诗。
0: 好的，感谢曹一乐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十五夜望月是唐代诗人王建的佳作。十五夜指的就是农历

的8月15，中秋的夜晚。这是一首中秋望月怀人的诗。中秋本是团圆佳节，诗人独自赏月，看着眼前的夜景，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先来看前两句写景：中庭地白树栖鸦，中庭就是庭院。月光洒落在地面，白茫茫一片，就像是铺了一层白霜。树上的乌鸦已经归巢栖息，四周安安静静的。月光洁白，鸦雀安歇，一下子就勾勒出了安静清冷的月夜画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喧闹，只有月光静静地铺满庭院，这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第二句，冷露无声湿桂花，秋夜的露水带着凉意，悄无声息地慢慢打湿庭院里的桂花。露水落下没有一点声响，桂花被浸润，淡淡的香气在夜里飘散。无声这两个字啊，写得特别

0: 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那么说起这个孕前检查、孕期检查啊，相信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都能说上好几个项目啊，比如说像这个唐氏的筛查啊、无创 DNA 啊、B 超啊、思维彩超等等，有不少这个准爸爸、准妈妈觉得啊，哎，我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么宝宝的健康应该就是万无一失的了哈。其实啊，在医学上呢，有一种风险藏得还是挺深的，它不会让你头疼，不会让你发烧，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啊，甚至这个家族中啊，可能从来都没有人患过这种疾病。但是呢，两位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却很有可能啊，因为

0: 是的，即便是
1: SMA 携带者的，
0: 嗯，
1: 所以呢，对于有相关需求的被 SMA 携带者筛查呢，可以成为遗传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0: 嗯，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了哈，做这个检查会不会很复杂啊？是不是要我住院啊？是不是要做这个羊水穿刺呢？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对于携带者筛查来说啊，通常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一般呢，到医院抽一次外周血就可以进行基因检测，它不需要手术，不需要住院，通常呢也不需要空腹。对于有备孕计划的家庭来说，它可以呢在孕前就进行检测。
0: 嗯，
1: 那么对于已经怀孕的女性，也可以根据她具体的现在的孕周和她的临床情况，在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检测。从生育规划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通常呢更提倡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在孕前就进行遗传风险的评估，因为啊，孕前了解了风险，相对的时间我们就更加的充裕，如果发现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处理，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遗传咨询和科学决策。
0: 嗯，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哈，就是这种疾病叫脊髓性肌萎缩症啊，它的这个其实预后是不好的，是吧？终生患病啊，对于孩子来讲啊，对于整个家庭而言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样来分析的话，孕前筛查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再来去规划未来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是吧？
1: 嗯，非常准确。我们可以把孕前的遗传筛查呢看成是一次生育的健康的风险体检。
0: 嗯，
1: 当然呢，它不是告诉大家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帮助大家提前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啊，我们开车出门之前一般都会检查，哎，油够不够，轮胎呢有没有问题，导航的路线是不是合适，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风险，而是因为提前了解情况可以让我们出发的时候更加安心。 SMA 携带者筛查也是一样，它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让不知道的风险变成可以了解的信息，让未知的问题拥有更多可以提前应对的机会。
0: 嗯，那很多人一看到啊，这个基因检测报告上写着携带者，立马就非常紧张了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哎呀，我就不能生孩子了呢？
1: 首先啊，我们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检测出是携带者，它不等于患病。
0: 嗯，
1: 对于 SMA 来说，如果一方检测提示是携带者，首先呢，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下一步，通常呢，我们需要根据情况进一步的去检测另一方，因为呢，只有了解到夫妻双方的情况，才能更准确的进行风险评估。如果夫妻双方均提示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那么呢，我们建议进一步接受专业的遗传咨询。医生呢，会根据具体的检测结果、家族的情况以及既往的生育情况，为家庭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风险评估，必要时可以进一步讨论产前诊断等相关问题。所以啊，大家呢，不要把携带者阳性简单的理解成完了不能生孩子了。
0: 嗯嗯嗯，
1: 这完全啊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现代医学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发现风险以后，帮助大家科学的面对风险。
0: 是的。那同样，如果说筛查出来啊显示是阴性啊，就是没有携带，那是不是就可以100%的放心了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啊，主治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快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
3: 逃。是为6000分之1到10000分之1，那么携带的这个基因的携带率呢，是为40分之1到60分之1啊，也是第二常见的致死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那么呢，两岁是位居2岁以下儿童致死性遗传病的首位。根据估算啊。我国新生儿 SMA 患者每年是新增1200人，存量患者大约是30000人。随着病情的不断进展，肌无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骨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异常。其中呢，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了，预后也是非常的不好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孕前遗传的筛查。刚刚讲到了，你要把它当作是这个生育健康的风险体检啊。有这方面顾虑的，或者说已知啊，可能家里有这个有发病的这么一群人群的话，最好是可以在怀孕之前啊，就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检测。如果说检测发现你是这个携带阳性啊，不是意味着就不能生孩子了啊，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这个专业遗传的咨询啊，医生会来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前诊断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筛检出来之后发现是阴性啊，不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100%的放心了呢？陈医生。
4: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一般不会使用100%没有风险这样的绝对表述。因为任何的筛查项目啊，都需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的局限性，不同的检测方法覆盖的范围也不同，这个遗传疾病本身啊，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呢，筛查结果阴性，通常呢意味着相关的风险是降低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遗传风险绝对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啊，这个筛查的结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解读，不要自己上网去搜索几个关键词，就立马给自己确诊或者排除了所有问题。它背后涉及的检测方法、遗传机制、残余风险等专业问题。所以呢，专业的遗传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3: 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些人更加值得去关注这一项检查呢？
4: 实际上啊，对于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家庭，如果希望了解自身的 SMA 遗传携带风险，都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我们呀建议他需要去主动的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正在备孕的夫妻。怀孕前呢，是进行遗传风险评估的理想阶段之一。第二呢，是已经怀孕，但是此前呢，并没有进行相关筛查的人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孕周和具体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第三呢，有相关家族史的人群。如果家族

0: 物中呢就存在 SMA 患者或者是明确的相关的 遗传的疾病史，就更应该进行专业遗传咨询了。第四呢，是有些希望进行更全面的生育健康风险评估的人群。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注，我们不仅要怀得上，更希望呢孕得更安心。而科学的遗传筛查就是现代优生优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我们也是了解到啊，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啊，这个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在正在计划开展这个 SMA 的一个携带者筛查项目，是吧？接下来呢，请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项服务主要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一些帮助呢？
0: 好的，为了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体系，为备孕及孕期家庭提供更加科学规范的遗传风险评估服务，我院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已计划开展脊髓性肌萎缩症，也就是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和专业的遗传咨询服务，帮助备孕以及孕期的家庭了解自身是否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如果检测发现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提供相应的遗传咨询和后续评估服务。我们希望啊，通过这项技术把医学服务的时间点呢进一步前移，从过去的出现问题以后怎么办，逐渐转变为风险出现之前我们能不能先了解，这也是我们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理念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请陈医生好用几句话来帮助大家啊，记住总结一下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啊。
0: 好的，今天呢关于 SMA 我希望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身体健康不代表一定没有遗传的携带风险，很多 SMA 携带者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第二句，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一定不存在风险，因为携带者可能长期没有被发现。第三句，携带者筛查不是诊断，但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发现和评估风险，让家庭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更多的准备时间和更加科学的选择期间。
1: 嗯，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 SMA 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哈。原来有一些这个遗传风险它并不会写在脸上啊，也不会通过日常的这个体检就能够轻易的发现，一些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某些遗传疾病的携带者。当然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不只是为了治疗疾病啊，更加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提前的认识

杯，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每天别喝太多。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是不喝。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人群不建议喝咖啡。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时间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好在还有这些老歌替我们保管着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要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听一首冰与火纠缠的作品《雪在烧》。

雪在烧来自于黄莺莺，这是她1987年的作品。整首歌带着一种冷冽又炽热的矛盾感。黄莺莺的嗓音不张扬，但把那种表面冷静、心底滚烫的情感唱进了所有人的心里。它不像当时的主流情歌那样非常的甜腻，反而多了一份成年人的隐忍和挣扎，放在今天听依然很有味道。如果说雪在烧是心头一团无法熄灭的火，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是城市角落里的一声叹息。来听李寿全《残缺的角落》。

0: 李寿全的《残缺的角落》，这是他1986年的作品。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和口琴，当然还有李寿全低回的嗓音。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深夜里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上，看着城市的灯火，想起那些被遗忘的人和事。歌词里写的是残缺的角落，唱的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不愿被人看见的那一面。
1: 躲不过发呆，
0: 岁月留声，我们一起听听老歌，享受生活，希望能够有这么一段旋律能够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百合二重唱带来的这首《想飞的水》，名字很陌生，没关系，旋律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

这首歌发表于1980年，歌曲的年纪可能比很多人年纪都要大，来自于刘兰希的《野姜花的回忆》。野姜花是一种很特别的花，香气清幽，却能够留存很久。刘兰希的声音干净的像山泉水一样，她口中的野姜花好像真的能够让我们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想起那些年少时的没说完的话，没送出去的信。就像有乐评人所说的，他不煽情，却能够在不经意间让人的心里软一下。希望今天的歌能够像一阵微风，带你回到曾经的某个午后、某个黄昏、某个深夜、某个只属于你的瞬间。来听张国荣《风再起时》。

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只好拼命。告诉你我受折磨的心，因为爱着你。

0: 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坚持了啊！这不是丁雨珍一个人的事情，弄不好就稀里哗啦又倒一片。郭明峰项目怎么办？280多亿啊！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好了好了，毕二书记，不说了，就按你的方法办。
1: 那好，老季、程涵，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0: 那就执行吧。
3: 散会。陆亦可带着周正林、黄华，拿着证件搜查酒店。不一会儿，他们发现人去房空了。
4: 没有。
5: 侯亮平走到一排柜子前。哎呀，张主任啊！
4: 把这柜子打开，我们看看呗。哎，这绝对不行，这属于国家机密，我已经授权了，绝对不能打开。需要谁的许可？
6: 我们部长，最起码也得是分管的副部长。
3: 这时，一位纪委干部走了过来。
4: 侯处长，不必了。赵处长，既然有最高检反贪总局同志的搜查令，那就请你配合一下，交出钥匙，打开文件柜。
5: 赵德汉无奈地拿出钥匙，打开了柜子，取出一串钥匙交给了侯亮平。进来两个人，搜查一下柜子，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
7: 是。
3: 侯亮平又走出门打电话给程海。
5: 陈大局长，你们出动了没有啊？我那盘黄花菜是不是已经凉了一半了？
7: 还真出了点问题，那盘黄花菜现在不在桌上了。
5: 哎哎。
3: 被谁端走了？我说程海，你可别坑我啊！应该还在撼动国际酒店，这不，我和纪检察长正赶过去呢。哎呀，
5: 亮平，你那儿怎么样？顺利吗？
7: 不太顺，算是遇到对手了，狡猾得很呐。
5: 哎，这样吧，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咱们随时通个气儿。
7: 知道。
3: 侯亮平又回到了室内。
8: 这份材料你仔细看一看。是。侯处长，我看你们的同志啊，确实也太辛苦了。哎，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我向你保证，我这办公室里啊，除了那几张银行卡以外，就再也没有我个人物品了。
9: 不对吧，赵处长？
8: 你这藏了大半瓶五粮液，不算是个人物品。
9: 啊，
8: 算算算算算，啊，侯处长，老婆管得严，在家不让我喝酒，我每次就下了班以后啊，一个人在办公室偷偷摸摸喝那么两口，哎，这不算违纪吧？
5: 不算不算，这算什么呀？我也藏酒。<笑>
8: 啊，还有那几张银行卡，那里面可都是我的合法收入的。
5: 等我们核实了，如果是合法收入，会还给你的。
8: 你们可得一定还给我呀！哎，而且还给我本人，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哎呀，我这个人呐，有个老娘，80多岁了，一个人住在农村，我每个月还得给她300块钱生活费。300块钱？
5: 啊，哟，赵大处长。
3: 你真是孝顺啊！300块钱少是少了点，但是没办法呀，工资低，老婆管得又严。
10: 是，
3: 清官嘛啊，那给，拿着啊。
11: 季昌明和程海来到汉东国际酒店，边走边打电话。
12: 什么？继续找，你找一下会务组啊，调出所有出口的监控录像。
10: 纪检察长，陈局长。
12: 不要光盯着这儿，丁义珍的办公室、家里派人了吗？
11: 那两个点一直都有我们的人在盯着，迄今没有发现目标出现。
3: 这时的丁义珍已来到机场的卫生间，一名戴着口罩的清洁工在门口放了一块正在维修的牌子，离开了。
12: 纪昌明询问办公室主任：“你真的不知道丁副市长去哪儿了？”
3: 我真的不知道丁副市长到哪儿去了。宴会开始的时候，好多人给他敬酒，他拉着我替他喝。

0: 然后就走了。
1: 王主任，你不要紧张，好好想一想，丁义珍走之前有没有人找过他呀？他打过电话没有？接过电话没有？他就没有向你交代点什么？
0: 哦，对了，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来了个电话。
2: 谁的电话？
0: 可能是刘省长吧。丁副市长说他要给刘省长准备材料。
3: 季昌明拿出手机走到一边打起了电话。
1: 喂，刘省长吗？您好，我是季昌明啊。我想打扰您一下，一个小时前您给荆州的丁义珍副市长打过电话吗？没有啊。哦，没事没事，我就是想找丁副市长了解一点情况。
3: 丁义珍从洗手间里出来，换了衣服来到登机口。
4: 你好，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和登机牌。麻烦把墨镜摘掉一下。
5: 哎，好嘞。
3: 丁义珍在机场通过了安检。
4: 好了，往这边走。

0: 张德汉在办公室里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侯亮平坐在一旁思考着。突然，张德汉恼羞成怒，拍了桌子。
1: 侯处长，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你们要是听信谣言搞错了，我告诉你们，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我会请最好的律师来起诉你们，我让你们赔偿我的名誉损失。啊！
2: 哎呀，张处长，哎，消消气，消消气啊！别这样。
3: 我呢，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快20年了。从没有办过一起冤假错案。如果说今天我在这冤枉你了，那得恭喜你中奖了。这可是我头一次看走眼啊！你们别愣着，继续干活。
0: 汉东国际酒店里，陆亦可带人来到季昌明和陈海的面前。
4: 检察长，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5: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的。
0: 这时林华华带人跑了过来。
4: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6: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7: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8: 二组行动，搜查目标住宅。
4: 三组，立刻行动。

0: 影响极其恶劣。我不知道您注意过达康书记那脸色没有，特别难看。
1: 丁玉珍毕竟是李达康用的嘛，这总是个失误。
0: 嗯，那责任啊不会小。最主要是这个达康书记啊，平时做事情太霸道，而且爱搞什么一言堂。那丁义珍呢，就是个马屁精，然后到处说他自己是达康书记的化身。这下好，化身出事了，真身能不着急吗？
2: 李达康焦急万分，正在车里打着电话。
3: 张书记啊，你还有脸睡觉呢？你们市纪委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有点警惕性没有啊？荆州的干部都烂死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就让我在省委在北京丢人现眼是吧？
4: 李书记，出啥事儿了？这半夜三更的。
3: 丁义珍到底怎么回事？
4: 怎么，李书记，丁义珍出事了？
1: 前面在电话里说了，你马上通知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马上到我办公室开个会。我马上到了。
5: 李达康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高玉良、祁同伟看似支持他双规的意见，可转眼就把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来汇报的季昌明和陈海更是一点面子都没给他。这场汇报会开得实在是窝囊。
2: 高玉良到了家门口，和祁同伟一起下了车。
6: 同伟啊，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帮着达康书记争夺版权了？是不是有点私心呢？
0: 我就这点小私心都被您给看出来了。
6: 想上位副省长，还指望达康书记在常委会上投你一票。实话和你说吧，对这件事情我不太乐观。你也别这么乐观。
0: 老师，您说达康书记会反对我进这一步吗？
6: 不是达康书记，是新来的沙瑞金书记。你想想看呢，哪位一把手一上任就马上提拔干部呢？还是上届领导留下的。你任老书记怕担责任，有一批干部没安排，这新来的书记一上任就把这些人都提拔安排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嗯，也是。
6: 但事情也不是绝对的，沙书记正在各市做调研，如果政绩好、口碑好的，也未必就一定不安排。
0: 如果没有这位空降的省委书记，您做书记就好了。

0: 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0: 这沙书记来都来了，还说这话有什么用啊？记住，以后在外边不能乱说。哎，这个您放心，我肯定不会乱说的。
1: 有时候想想啊，这官当多大才叫大呀？我要摆正位置，同伟，你也要摆正位置啊。不过老师，我听到一种传言。
0: 说沙书记到了以后，达康书记会上任省长，那将来汉东的政治局面就是沙里配。
2: 所以你现在就主动往达康书记跟前凑，是吗？<笑>
0: 做事啊，还是要谨慎。嗯，
1: 来里边坐。哎，
2: 祁同伟跟着高玉良进到屋里。
3: 哎，玉良书记。
2: 我有个怀疑啊，您说达康书记会不会别把自己同志往坏处想啊？我从不相信李达康会和丁义珍搞到一起，所以我不认为李达康争夺办案权是为了包庇丁义珍。
3: 老师，那您说达康书记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工作吗？既为工作。 也为前程。还记得8年前，李达康在临城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因为副市长兼开发局主任，因为受贿被抓。这一夜之间，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许多投资项目就此搁浅。临城的 GDP 从全省第一一下子滑到第五。 挺可惜的，如果当年稳住了 GDP， 这李达康早就是省委常委了。可不是吗？当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吕州市的
2: GDP 一下上升到了省里的第一位，老师您呢，也就先一步从吕州市委书记的任上上来了。可现在呢，还有4个月刘省长就到龄了，连你都知道沙里配，你想想，这达康书记。 是不是更迫切的需要症结啊？
3: 所以说，达康书记这次拼命的争夺丁义珍的办案权，其实无非也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说，我们有些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前途，可以不顾一切；对贪腐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即便有了确凿证据，也是就事论事，绝不牵连。说白了，就是对贪腐是一种纵容。
4: 李达康回到荆州办公室，见到了荆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树立和光明区区长孙连成。
5: 真是山雨欲来风般喽。是啊，
4: 真没想到，丁义珍会在这种时候突然出事。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挺谦虚的，位置一直摆得很正，
5: 摆得太正了。 他干什么事打我的旗号，啊，自己捞钱去，我背黑锅，什么玩意儿？
6: 是的，李书记，这丁义珍不但是副市长、总指挥，他也是我们光明区的区委书记，明明是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却到处说是您的化身。
7: 这个人用错了，我有责任。
4: 你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张书立，纪委书记，失职。
8: 李书记，我有责任，不过丁义珍的问题我反映过。
5: 反映什么呀？他儿子结婚收礼，我让你跟他谈话，谈了吗？谈了。丁义珍表态，
8: 李经退回，以后注意。
5: 李书记，
6: 丁义珍的主要问题是和一些投资商的不正常交往。你们纪检部门拿得出铁证如山的事实来吗？你要跟我说什么？说。算了，不说了。李书记，你指示。
9: 李达康和张树立、孙连成都坐了下来。
6: 不管北京怎么办，丁义珍这个案子，我们现在要马上行动了。 对光明峰项目，经彻底的摸查。
0: 做到心中有数。
1: 我明天一上班就安排。
0: 纪检方面，内紧外松，别把投资方吓跑了。
1: 8年前凌城的教训，我会汲取的。
0: 哎，这一点提得好，人不能让坎儿绊倒两次。
2: 李达康见孙连城在发呆，敲了敲桌子。
0: 你是光明区的区长、副总指挥啊，丁义珍出现了问题，你得扛起来呀，把投资方他们安抚下来。
4: 好的，李书记，你说这高玉良书记是怎么想的呢？他知道咱们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怎么还把丁义珍的办案权上交到最高级？
0: 高玉良书记的心思永远摸不透，真不知道。不过是今天他的头号弟子祁同伟忽然站出来了，为我争夺办案权。
1: 哎，按说祁厅长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会上吧？
0: 对呀。啊，不说这事儿，还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姓侯的侦查处长，也是高玉良的学生。
1: 哟，又是汉东大学政法系的。李书记，你可得当心了。

0: 行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走，那李书记，我们先走了。
1: 夜幕下，一辆面包车缓缓地开到北京帝京苑别墅前停了下来。侯亮平下了车，可张德汉双腿一软，无法站立。两位警察官扶住了他。
2: 哎，让他自己走啊！
3: 走啥呀？
2: 站都站不住了。
1: 哎呀，
2: 老演员怎么还怯场呢？
4: 赵处长。
1: 该您上场了，我说过的，压轴戏豪华场。这是哪儿啊？你们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这不是你房子吗？
1: 什么是我房子？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房子呢？这儿房子那么贵，我说实话想都不敢想。
2: 对，你是不敢想，但是你敢干，你是个实干家呀。给实干家看个视频吧。
4: 手机播放的视频里，张德汉骑着电瓶车停在别墅前，然后掏出钥匙开门进去。

0: 这又能说明什么？这是我朋友的房子，我是借住的。这把钥匙你还记得吗？我今天就带你参观一下豪宅。带进来。
1: 在帝君院的别墅里，张德汉蹲在地上，侯亮平笑着走上前。
2: 张处长，真的不带我们参观一下吗？
3: 侯处长，这房子真的不是我的。你别以为房产证不是你的名字，我们就查不出来。你是够谨慎的，我们也不傻。侯处长，大家过来。他们
0: 架起张德汉来到双门冰箱前。
3: 侯亮平一把打开冰箱门，里面满满的现金展现在眼前。你说房子不是你的，那这钱也不是你的了。
4: 不是我的，侯处长，这谁呀？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了？啊，这谁就不成心了？
3: 你承认这是你家冰箱了？

0: 我一分钱都没花，不敢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一分钱都不敢动，全在这。
1: 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出事了，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错了。
1: 侯亮平清点了现金，发现不够，张德汉瘫坐在地上，指了指楼上。
2: 楼上卧室还有，
3: 去楼上卧室看看。你也去帮忙。
4: 是
5: 是是。
1: 在楼上的卧室里，电子墙缓缓地拉开，露出了一面现金墙。张德汉跪在侯亮平的面前。
3: 想跑啊？你也算是业内人士吧，应该知道程序。来人，拘了他。
1: 就在张德汉伏法的同时，祁同伟还在和高玉良谈着。
6: 先不说大康兄弟了
7: 啊，
6: 咱们还是就事论事。同伟，以后这种事少出头，免得惹麻烦。
7: 我正是不想惹麻烦，才替大康书记说话的。您想啊，本身这次汇报会，我就不应该出现。再说陈海、侯亮平，都是汉中大学政法系毕业的，都是您的学生，那达康书记难免会有一种被人打了个狙击战的感觉。老师啊，得有人配合您来唱这个双簧。
6: 就你心眼多，又哪进不是地方。行了，时间不早了，给陈海打个电话吧，问问抓捕丁义珍的情况。
7: 陈海也是，会不会之后一点消息都没有。哎，陈局啊，我在老师这儿，丁义珍那边情况怎么样？
8: 别提了，老学长，人跑了。
7: 跑了？
1: 高玉良很惊讶。
6: 丁义珍跑了？怎么回事？
7: 陈海说，丁义珍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以后，人就不见了。
6: 怎么说？有人泄露消息了？
7: 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呢？
6: 行了，你就别在我这儿耗了。赶紧去公安指挥中心，防着老纪和陈海他们抓人，出入境归你管。记住了，人一定要抓住，这不光是政治任务，更是党纪国法，懂吗？
7: 是，玉良书记，我马上过去。
1: 在北京帝京苑别墅里，侯亮平看着现金墙若有所思，张德汉又主动交代。
0: 侯处长，都在这儿，我一分钱都不敢花。
3: 你老婆知道这房子和这些钱的事儿？
0: 她不知道，我没告诉她，我是怕她为我担心。侯处长，你说我这样能从宽处理吗？我儿子还小，我这万一进去了，他们娘俩怎么办？
3: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你当上处长也就四年多，你就贪，这得多少啊？啊？
0: 2,399,495,400元，
3: 你记得可是够清楚啊！
0: 我记账，我每笔账都记。一分钱都不敢。
3: 所以啊，你这个大孝子还是每个月给你母亲寄300元的生活费，你做人的底线都丢了吧？你母亲省吃俭用把你养大，供你上大学，你就这么回报她？难怪你现在村里的人都不敢送孩子上大学了，你给你们老家树立了个很坏的榜样。
1: 侯亮平和陈海打着电话。
8: 嗯，亮平啊，你别着急，我已经跟高书记汇报了，今天晚上就上电入地，也一定把这家伙抓住。
3: 陈海，我们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9: 你不能这么往死里坑我吧？我为了这个案子费了多少精力，
3: 今天就能收我，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啊，你不觉得蹊跷啊？
8: 是啊，亮平，我也这么想的，是蹊跷，而且太蹊跷了。
3: 你们那边少点汇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8: 这不是季检察长非要汇报吗？
2: 你说我能不听他的？
3: 纪检察长吧，这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脑袋。
2: 我说猴子，你总不至于连咱们的老领导都怀疑吧？
4: 行动之前，纪检察长非要给高书记汇报。
2: 高书记又通知了荆州的李达康书记，
4: 还有官厅的祁同伟厅长。
2: 而且你我还有祁厅长，这个都是高书记的学生啊。
3: 打住，程海，我谁都不怀疑，我就怀疑你。
2: 行了，猴崽子，你是要狗急跳墙吧？你那边顺利吗？
3: 我这边进展神速，我说出来怕惊掉你眼珠子。
9: 我给你个范围吧，你就往大了猜。
3: 我估计你那点想象力啊，还真猜不出来呢。
2: 哟，我说猴弟啊，你这不是扩大战果吧？
3: 你爱信不信，小官巨贪。
1: 陈海和纪昌明一起来到汉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
5: 纪检察长，你说会不会有人给丁义珍通风报信呢？
10: 有这种可能啊。你是不是怀疑咱们检察院内部出了问题？
5: 内部可能有问题，但是外部呢？
10: 外部？
5: 我的意思是啊，丁义珍接电话，他怎么就接那么及时呢？
10: 是啊，太及时。
5: 你看啊，如果是我们检察院内部泄密的话，丁义珍早跑了，他等不到今天。我盯他盯了好多天。
10: 你盯他好多天呢？我怎么不知道？侯亮平让你盯的？
5: 是啊。
10: 哼，看来我这检察长应该让贤了。
11: 行，谁要让贤呀？啊，谁敢让纪检察长让贤？正好是你啊。
5: 我哪敢呀、啊？这不是领导跟我开玩笑呢吗？
11: 行了，别瞎开玩笑啊。那个，告诉你好消息，目标已经被我们锁定了。
10: 在哪儿？
1: 他们跟着祁同伟一起进入中心。
11: 纪检察长，我们盯住的点在那儿。
10: 丁义珍已经离开青州了。
11: 对，他现在在省沿高速上。
2: 丁义珍是烟台人，他应该是去烟台山峰去。
10: 烟台方面安排我们的人吗？
2: 安排了，他只要敢去，就是自投罗网。
10: 通知下去，让他们随时准备行动。
2: 好。四组。目标已经向阳台山方向去了，预计三个小时以后到达。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啊！
11: 我说程海局长啊，你眼珠子瞪那么大也没用，我根本就不可能让他到阳台。
1: 李达康回到了家里。
12: 星芝啊，
13: 哟，哥回来了。哟，
12: 你嫂子回来了吗？
13: 刚回来，他说是你让他回来的。
12: 好像再不回来的话，估计连这个家门都不认识。
13: 他也说想见你呢，在一个屋檐下住着，竟然难得的见上一面。说了谁也不相信啊！哎，茶给你泡好了，
12: 你回屋休息。
13: 哦。
14: 李达康行事作风一向缜密。而此时却惴惴不安，心头仿佛扎了一根刺，这根刺就是他自己的老婆，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晶。
1: 此时的丁义珍已在国际航班上开心不已。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

档期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也是国庆小长假到来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中秋的月色刚刚退场，秋风也正慢慢地覆开独属于这个季节丰富的色彩。很多人提到秋天，第一个反应只有银杏的金黄，但古人笔下的秋是打翻的调色盘，热烈的红，温润的橙黄，清浅的白，还有藏在山林间不肯褪去的青绿，全都藏在诗词的字句里，也藏在马上要到来的国庆旅途当中。今天的电台情歌伴着秋日斑斓，和你在旋律里共赏秋天的万千诗意。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旅行团乐队，这首歌叫《悠长假期》。

啊。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悠长假期》，这首非常轻松欢快的旋律打开了我们对秋日出行的想象。秋天最张扬的一抹色彩莫过于漫山的红叶，杜牧的一句停车坐爱枫林晚，便让这一片红色跨越千年依旧动人。红叶不是落幕，它是秋天的主唱。接下来的这首我们带着秋日山野的浪漫，这是来自于民谣歌手夏小虎的一首《山野》。

0: 继续
1: 电台情歌，
2: 电台情歌。
3: 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赏遍秋山红叶，白露青苍，假期的美好一半是风景，一半就是人间烟火。世间万千的风景，秋日的各色光景，都是这世界动人的模样。曲调安静克制，非常的适合在秋天来听啊，来感受人间的温暖。我们接下来来听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今天我们跟着古人的诗词，看见了秋天丰富的色彩，在旋律当中，我们也一起要迎接即将到来的长假。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家门，去寻找身边属于。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出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乐坛速度更迭的浪潮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长红多年，就是因为它用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最真挚的人间情感，温柔坦荡，百听不厌。说完了西城男孩，我们要说和他们同期风靡全球的后街男孩，我们叫他 Backstreet Boys。 他们曾经来过我们镇江的音乐节，曾经代表了一代人热烈纯粹的青春告白。那我觉得后街男孩真的是青春里最直白的浪漫了。今天给各位推荐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这是九十年代欧美流行乐的标杆之作，也是无数人的英文启蒙金曲，旋律抓耳，节奏流畅，把年少时义无反顾的喜欢，不问归途的奔赴，诠释得淋漓尽致。

0: 告罪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禹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当然也是华语乐坛金曲的巅峰代表作之一。标志性的吉他前奏一响，瞬间氛围感拉满。黄昏本是昼夜交替的温柔的时刻，却也象征着故事落幕，缘分终点。这首歌把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不甘沉默与放手缓缓地诉说。多年过去，我们听懂黄昏落幕不是结束，而是所有的遗憾的温柔和解。

听过遗憾和落寞，我们来听一份清醒、笃定和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来自于王菲的《执迷不悔》。在华语乐坛，王菲的唱腔和态度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的，而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写给人生的独白。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与奔赴，哪怕不被理解，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我们听完了这首王菲的《执迷不悔》，我们要听一首吕方的《朋友别哭》。这是一首治愈过几代人的暖心金曲，每次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很多的人都会在 KTV 里面唱着这首歌。朋友别哭，短短四个字儿，安抚了无数人的脆弱与不安。这首歌唱的是友情，更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人间温情。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